0: 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二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四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2: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富一。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他家里的房产是父亲的名字，母亲是共有人，父亲已经去世十多年了，现在母亲想把房子卖了，需要把名字更名到母亲一个人名下才能买卖吗？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在延吉市办理房屋继承过户手续，需提供不动产权证书、继承人身份证、确定合法继承人的相关材料，建议咨询公证处。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只需缴纳登记费，住宅80元，非住宅550元每套，相关税款需咨询税务部门，如本人不能到场，需公证部门办理公证委托，具体委托事项可咨询延吉市公证处。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家里的老人一直在国外，没有做过养老金认证，下个月回国认证，做完认证后8、9月份的养老金会在次月补发吗？对此我们咨询了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做完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后，于次月进行一次性补发，补发金额无需缴纳个税。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91.4 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接下来关注天气。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风向是西南风，风力是2级。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沿河路西向东红线附近拥堵800米左右，河南街南向北从前进路到长白山路是拥堵了523米左右，河南街西向东长白山西路附近是拥堵了60米左右，长白山东路南向北河南街附近是拥堵了60米左右，昌盛街南向北长白山西路附近是拥堵了260米左右，沿河路东向西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是拥堵了800米左右，天池路西向东白新街附近拥堵了207米左右，橘子街北向南从橘子桥到长白山路是拥堵了546米左右，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了294米左右，大兴路西向东橘子街附近是拥堵了389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下来关注消息。8月22号下午，延超四场比赛同时进行，珲春防川龙虎3-2战胜图门国门勇士，龙井铜龙队3-0战胜敦化六里山，汪清江山豹3-1战胜安图赤焰。

延吉东北虎6-2大胜合龙腾飞。再来关注锦丽护航夜文旅温情服务暖延吉，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延吉网红弹幕墙灯火璀璨，人流如织，成为城市最具烟火气与民族风情的夜间名片。随着夜间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慕名前来打卡的外地游客络绎不绝，热闹繁华的背后始终有一抹向蓝坚守在岗，守护城市烟火，暖心服务群众。暑期以来，尤其是立秋过后，天气凉爽舒适，延吉网红弹幕墙夜间游客量持续暴涨，日均客流量突破8万人次，大量游客聚集打卡，也给周边道路交通、现场秩序维护带来不小的压力。不少游客为拍摄全景大片，追求最佳取景角度，随意靠近车道、横穿马路，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为精准适配暑期文旅安保形势，坚持警力跟着客流走，警务跟着需求变，延吉市公安局立足辖区文旅治安特点，在延吉网红弹幕墙重点区域，在原有的5个高点瞭望岗之上，又增设2座升降移动瞭望岗台，构建起定点值守加路面布巡加视频巡查加无人机巡航加高位瞭望的立体化多维防控体系，对网红打卡地、重点路段、关键时段实行全天候、全覆盖巡控值守，全方位筑牢夜间社会治安和道路交通安全防线。高位瞭望岗视野开阔、机动灵活，执勤民警在岗台高点值守，能有效地消除地面执勤视觉盲区，实时监测人流车流变化，第一时间发现占道拍照、聚集拥堵、纠纷隐患等各类风险苗头，提前干预、快速处置，极大提升了商圈街区治安管控的精准度和高效性，全力保障游客游玩安全，街区秩序平稳有序，在扎实做好治安防控、秩序维护、隐患排查本职工作的同时，暖心的警务服务也在悄然升温。警察同志，能不能帮我拍一张网红墙的全景照呢？麻烦您帮我们合张影。每天18点到23点，网红弹幕墙前的游客络绎不绝，不少游客苦于找不到绝佳的拍摄视角，纷纷向高位值守的民警求助，依托瞭望岗得天独厚的高空全景视野，站得高，取景全，效果佳，值守民警顺势化身临时摄影师，耐心地为各地游客拍摄打卡照片，从最初偶尔帮忙到每晚主动暖心服务，早已经成为瞭望岗执勤的暖心常态。高峰期每晚民警可为5-600人次的游客提供拍照服务，一次次耐心取景，一次次用心拍摄，熟练的拍照技术，温暖的服务态度，收获了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大老远来延吉旅游，本来还担心拍不出全景好看的照片，没想到执勤民警这么热心，每张照片都拍得特别用心。民警站岗守护平安的样子，就是延吉最美的风景。来自浙江的游客孙女士由衷的点赞。一面坚守岗位，高空瞭望，守护万家烟火平安；一面温情服务，贴心助力，定格旅途美好。在热闹的网红街头，延吉公安民辅警不再是单一的平安守护者，更成为游客身边的街区向导、贴心帮手、临时摄影师、矛盾调解员、应急救助员，用细致入微的暖心服务，让文旅景物更有温度、更接地气儿。网红街区灯火不息，藏蓝守护始终在线。再来关注8月22号，图门市文旅融合重点工程，位于 G331的1314公里处，月晴湾一生一世爱情主题景区开门迎客。园区内设有定园阙、寄情金、蒙江石刻等等景观，推出时光慢性、告白声波录制、投壶定蒙等等互动项目，融合古风婚恋旅拍、稻田观光、国潮市集等业态。G331是横跨祖国北京。

的最美边境风景道，1314公里处与一生一世谐音，赋予了这里独有的浪漫底色。同门江在此湾出秀美的月晴湾，江水缓缓流淌，可览两国风光。10点，简短热烈的开业仪式在园区客服中心前广场举行，同门市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投资方代表以及首批体验游客共同见证。园区内设有定元阙、寄情金、一生一世爱情博物馆、迎梦桥、彩虹环廊、同心台、蒙江石刻等等景观，共推出时光慢性、告白声波录制、投壶定盟等等互动项目，精准锚定青年群体需求，融合古风婚恋旅拍、稻田观光、国潮市集等业态。开园当天，一场声势浩大的国风婚礼盛宴——实景演绎迎新礼，将氛围推向高潮。迎新队伍与游客零距离互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沉浸式体验。作为同门市文旅融合重点工程，该项目依托延边风光与朝鲜族民俗资源，填补了我省婚恋主题文旅业态的空白，为情侣以及青年游客打造全新浪漫打卡目的地，也为G331延边旅游大通道再添亮丽风景。

0: 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接下来继续关注消息。8月21号到23号，以迎聚他乡、自在延边为主题的第四届延边露营旅游嘉年华在龙井市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启幕。露营区近20000米的草坪上，露营爱好者和本地市民欢聚一堂，共赴山野之约。傍晚7点，伴随着欢快的节奏，银泰鱼拉拉舞率先热场，将现场气氛瞬间点燃。随后舞蹈《映山红》精彩上演，延边文旅 IP 的独特魅力在舞姿中尽情绽放。在热烈的掌声当中，主办方正式发布了延边露营咖啡漫游指南以及文旅商体促消费惠民政策。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延吉市咖啡协会、龙顶足球小镇、老顶顿咖啡等单位现场达成了战略合作，共同推动露营加咖啡业态深度融合。烟火秀表演点亮夜空，璀璨花火在星空下绽放，与露营区点点帐篷灯火是交相辉映，现场欢呼声此起彼伏，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这一浪漫时刻。一位来自长春的游客激动地表示，第一次在星空下看烟花秀，太震撼了。露营区氛围特别好，音乐、篝火、星光，感觉整个人都松弛下来了。1分钟的冷焰火表演为开幕式画上圆满的句号，也宣告这场为期3天的秋日露营盛会正式开启。本次活动设置星空营地、帐下延边、咖乡市集、烟火延边、燃情露地、乐游延边、云购好物、营在延边四大板块，全方位呈现了露营加咖啡加美食加互动加消费的沉浸式场景。星空营地依托良田百世草坪、艺术赋能露营、帐篷变身文化画布，开设了露营美学课堂传授搭建和户外烹饪技巧。星空营火社区在晚间组织篝火故事分享，晨咖夜酒驿站从早到晚提供日出咖啡和星空调酒，露咖装备工坊则连展露营帐篷、手冲器具和便携咖啡机，打造移动咖啡馆的场景。咖乡市集汇聚多咖啡品牌，打造露咖装备工坊、移动咖啡馆等场景体验，推出打糕咖啡、苹果梨咖啡、冻梨美式、米酒、卡布奇诺等创意饮品，专业咖啡师现场讲解制作工艺，同步开设手作体验课、全民冲煮比赛，美食区推出咖啡加烧烤、咖啡加打糕等创意组合，全是咖啡配万物的延边风味。燃情营地构建露营加咖啡加互动体系，星野律动音乐派对融合民谣、流行与朝鲜族传统乐，集章打卡可兑咖啡好礼，秘境寻豆设置砍柴大赛、水枪大战等趣味游戏，并安排 NPC 互动，山野咖乡邀请达人分享实操，晚间星空观影播放咖啡主题纪录片，让游客乐游其中。云购好物，现场搭建10个直播间，联合露营博主与本地主播全天候直播互动，线下集中展销绿炉、比格之火等品牌露营装备，并推出专属折扣，特设延边好物区售卖大米、松茸、辣白菜等农特产，咖啡物语市集展销手冲壶、文创周边，实现线上宣传与线下体验双向转化，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四大板块有机联动，为游客奉献一场迎聚咖乡、自在延边的文旅盛宴。本届露营旅游嘉年华以露营家为核心模式，创新融合露营装备展销、特色美食、民俗演绎、户外运动、非遗展演、农特产品销售、文创产品推广、咖啡文化体验等多元形式，着力打造新旅游消费场景和消费业态，持续做大延边露营旅游品牌。3天3夜的精彩活动以聚人气、促消费、新产业的综合项目 效益，为延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再来关注2026年阿里郎歌谣展演，21号在延边电视台演播厅举办。展演以“同心欢歌向未来”为主题，以建国后新创作的阿里郎歌曲为主，经线上报名、专家海选、评委团评选，最终评选出传承奖、优秀奖、人气奖及表演奖。展演经线上报名、专家海选，13组选手晋级决赛。歌曲包括《妈妈的阿里郎》《密阳阿里郎》等。曲目呢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创作的阿里郎歌曲为主，既保留传统根脉，又融入新时代表达。现场选手以风格各异的唱腔演绎经典，或回望乡愁，或歌颂时代，实现传统韵味与当代艺术的交融。4号选手江美子来自北京，参赛曲目为阿里郎的情怀。他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演唱抒发对民族文化的深厚情感，并借此机会让更多人了解并感受阿里郎的独特魅力。展演为确保公平公正，组建了由高校教授、非遗传承人、国家一级作曲家等组成的评委团，围绕唱腔、韵味、情感、舞台表现等方面综合评分，最终评选出传承奖、优秀奖、人气奖以及表演奖。期间省级传承人做专业点评，往届金奖得主献唱，延边歌舞团带来伽椰琴与扬琴合奏，增添了文化氛围。本次活动为爱好者搭建了交流的平台，推动阿里郎从课堂走向大众，实现活态传播。舞台上各族共唱同一旋律，生动践行了共同体意识。延边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耕本土文化，常态化举办非遗展演，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长白山下同门江畔持续奏响民族团结的动人乐章。8月24号起，珲春市北环路城西互通低匝道开放通行，满足广大群众出行需求，缓解旅游季节珲春市道路通行压力。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会在8月23号至8月28号在长春市举行，其权威奖项金鹿奖评委会人选备受瞩目。8月21号，电影节的组委会宣布，本届金鹿奖评奖的委员会主席由著名导演冯小刚担任，梁明、树焕、任达华、陈树、吴立群担任评委。近日，吉林省公安厅指挥全省公安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75名。好的，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0: 现在是早晨八点半，为了您上吃过的牛皮，
1: 那咋
0: 快进？
2: 每一秒送破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弟的巧思，一勺红叶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

0: 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1: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吃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万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0: 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2: 唱，那是唱歌的吗？
0: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0: 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4: 九一四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8:33，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云集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各位早上好，我是高天啊，节目开始来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啊，周一快乐。周一快乐，只有我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了啊。这个曾老师由于这个特殊的情况，可能这个3年的时间啊，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了啊。来吧，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第一首歌，来自小娟山谷里的居民带来一首歌，叫做《小茉莉》。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1: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

0: 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2: 唱，那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
1: 哎，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儿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4: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9:03，再次回来，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云集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进入到节目下半段，马上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邓紫棋《离心力》。

来自于半吨的一个版本，找一个字代替，分享给各位。来吧，接下来时间9:25，马上分享的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歌，叫做《你不是一个人》，让我想到了今天的自己。对，我不是一个人。好，听这个歌分享给各位，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拜拜。

0: 周游吉林，更要美味不停。
1: 茶干湖边，全鱼全羊宴，鲜上加鲜。
0: 朝鲜族古村落里，捶打千遍的打糕和冰爽的冷面一样劲道。
1: 满足的乌拉火锅，滋味翻滚，白肉酸菜。
2: 现在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3: 每一秒都澎湃。FM91.4，延吉综合广播。
4: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5: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6: 왜연변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막혀있더라고
7: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另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院2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0: 星期一周的上午的9:33，来问候一下各位，这里是 FM 90.4延吉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是声色旅行，来问候一下各位，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过了处暑之后呢，天气开始慢慢凉下来了，而且这个夏天真正意义上的这个热呢已经彻底结束了，我们要开始享受属于秋的那份清凉和美好了。关注一下，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12，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是19度，风向是西南风，风力是2级。昨天晚上包括各位没有感受到，就是你如果开窗睡觉的话，晚风当中开始有了凉意，开始有了丝丝的凉意啊，而且各位需要把这个被子盖好来睡觉了，所以这样的天气各位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了。关注完今天天气情况之后，在全新的一周，我们可以来计划一下接下来即将到来的93假期啊。随着这个93假期的这个放假日期的公布，那各位呢已经开始来做好谋划了，是订机票、订车票。各位93会去哪里呢？
1: 还要我等多久，见到你的笑容？

0: 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哎，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

们说一下，那么秋风微起，暑气渐消，一年中最适合走进山野的季节终于来了。那这个季节各位可以走进延吉的延边的各个山脉，感受一下这种大自然所赋予的这种独特的震撼与魅力。8月21号晚上，第4届延边露营旅游嘉年华在龙井市的良田百狮运动假日景区呢是华彩开幕了。在夜幕初垂的时刻呢，星光与灯光交相辉映，那么露营区近20000平方米的草坪上，露营爱好者们以及本地的市民朋友一起欢聚一堂，共赴这一场迎聚他乡的山野之约。其实这样活动对于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说，包括本地朋友来说，我觉得更是一次交流。因为随着现在大家生活的这个节奏改变，那么露营成为大家更越来越多的选择。那么露营如何能够更加有趣？比如说我们要从如何来加一些文创，加一些这个艺术的氛围到里面去？如何能够在露营过程当中又像赶一个市集一样？那我想这个就需要很多的工作和文化。那么我想这个呢只是一个开始，而接下来呢我们也将会继续探索在山景当中来露营。这条道路让秘境寻斗，让各种这种秘营啊成为我们延边人的一种新的选择。当然也希望在星空下，在帐篷的艺术当中，在咖啡香的萦绕里，继续来书写迎聚他乡自在延边的秋日故事。也欢迎各位更多朋友能够

栏关注下，以咖为媒交融南北携手共发展。8月22号至23号，一杯同心咖，中华一家亲，延边民族交融咖啡创意大赛在延边大学西广场举行。活动以咖啡为载体，以文化为纽带，以产业为支撑，推动东北与西南跨区域资源互补、文化互鉴、产业协同，着力打造产业赋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新的局面。在这次比赛当中呢，30多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以咖啡为媒，以艺会友啊，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民族多彩文化、南北地的特色民俗创意咖啡作品之中，以匠心来打磨作品，用创意来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故事，也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咖啡从业者的风采。经过专业评审呢，激烈角逐大赛呢，各大奖项呢已经揭晓了。那么新中式鹿咖啡斩获了1等奖，人参咖啡、松茸咖啡荣获了2等奖，而百香菠萝冷萃，那么还有5味子冷萃咖啡、红石榴咖啡获评了3等奖。

今天是8月24号，那么过了这一周之后呢，应该说我们的这个暑假基本上就全部结束了。那我们去各个地方相对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挤了，而且大家呢也相对来说可以享受一份不用挤的、不用那么热的、燥热的，而且相对比较安静的一次美好旅行了。那九月初适合大家去旅行地方有哪里呢？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些小小推荐了。九月是暑假结束、国庆未至的黄金错峰期，人少物价回落，气温也非常舒适。北方初秋渐染，西南水景正盛，江南开启晒秋。而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四个目的地，首先就是北京阿勒泰，秋景的天花板。那九月初的优势呢，白桦林开始泛黄，湖水碧蓝，草原黄绿相间，避开国庆人潮，那种晨雾啊、牧民转场氛围感非常的拉满，而且非常容易出现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很多短视频当中所看到那种震撼的场面。给大家推荐几个地方，比如像白哈巴，还有就是和睦，还有喀纳斯啊，这些呢都是不错的选择。行程大概在5-6天就行，因为你主要是欣赏秋景嘛，所以5-6天，如果时间更长的话，那当然更好了。先从乌鲁木齐到布尔津到哈萨斯，然后呢到这个里面有几个地方需要去打卡的，比如说像神仙湖的晨雾、像月亮湾、像卧龙湾，这些都是必要去体验的。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平台，有一个日出，这个在这个哈登有个平台日出，还有白桦林木屋也是大家可以去就是在攻略当中要体现的，要非常出片的地方。来一个小小提醒，因为这个地方昼夜温差比较大，就是如果是早晨的话，温度应该是在4-5度左右，然后中午到白天的话应该是23-24度，所以的温差是非常大的。然后大家可以带一些薄羽绒服啊，然后白天可以穿短袖或长袖都是可以的。再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内蒙古的阿尔山，这个是我最近非常向往的地方，然后我也列入到计划，说在近期一定要去一趟。但是今年的假期可能所剩无几了，如果就是明年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去一趟阿尔山，因为真的目前给我推送的阿尔山的这个短视频太多了，非常的让人心动啊。大兴安岭率星迎来秋色的火山天池，林海不动河，森林层林出染，游客远少于北疆，适合自驾的地方那就是大兴安岭，而且阿尔山就是你最好的目的地的选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下，就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这个时间大概在3-4天，或者时间更长的话，你可以在这个周围再绕一绕，因为还有很多地方嘛。然后像比如说驼峰岭天池，还有石塘林、三塘峡、杜鹃湖等等，这些都是看秋色、初秋景色的好地方。再有推荐吧，这个地方呢，就是首先它的景色比较美，而且呢，夜间温度同样是很低啊，就是有可能会跌到零度或零度左右，所以厚外套一定要备好。而且呢，景区门票是2天有效的，所以各位就是买完门票一天没有玩完的话，第二天可以继续来使用。我觉得这点非常的人性化，就是内蒙古的阿尔山。OK， 各位呢可以在我们这个93假期到来的时候来看看这两个地方适不适合你啊。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给大家推荐其他两个地方。

0: 带你领略四季的美色，声色旅行为你打造一段向往已久的旅程。
1: 其实还有两个地方给大家推荐一下，分别是四川的九寨沟。那么春夏夏秋交替的时候呢，它这个水景达到了巅峰，山水休闲，老少皆宜。而且呢，九月初的这个优势呢，水量依然非常充沛。还有就是彩林刚开始变色，这种翠海搭配这种浅黄的林木，兼顾着水景与初秋的色彩，一定是你在画中所见到的这种景色。九寨沟景区呢，需要玩2到3天，大家可以配合一下，在附近的像比如说重庆啊，像四川成都啊，可以玩2天，而且我觉得非常不错啊。另外呢，还给大家推荐一下云南的大理洱海，这个是我真的刷了无数次都想再去的地方，就是特别适合休闲躺平、环湖漫游，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地方。一个小小介绍，就是这个地方呢，比如说你可以选择洱海环湖，包括像这个附近的有苍山双廊，这个地方都适合大家去体验一下。因为它这个大理呢，我觉得它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因为它离和丽江比较近，我当时是大理和丽江一起玩的，一共是玩了大概8-9天的时间，所以我如果单纯体验的话，我觉得如果单独有想放松的话，那我觉得大理的话各位可以适合整个假期。如果九三假期你觉得来回的机票也比较划算的话，那大理真的是你可以在那儿来待4-5天的一个好地方。就大家可以逛一逛稻田，感受一下白族的民居，而且呢还可以在晚风到来的时候呢然后骑个小电

动环洱海来溜达溜达，感觉非常的不错。好，今天节目到这节目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不错的好的旅途计划。那么各位的这个周庆假期会去哪里呢？

0: 更澎湃。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一页纸装下万千世界，一行字照亮平凡日常。读书不必奔赴远方，便能与先贤对话，与美好相逢。在文字里看见星辰大海，在阅读中安放浮躁心灵。腹有诗书，心有光芒，读书人自有一生的温柔与力量。愿你以书为伴，不负时光，做幸福的读书人。
0: 岁月磨洗，
1: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1: 老歌
0: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1: 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1: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要从以自然万物的轮回对照青春的一去不复返来开启。青春舞曲，充满哲思的一首歌。花谢还会再开，落日还会动声，世间万物周而复始。唯独人的青春一旦逝去，便再也无从追回。这首从民间走来的歌谣，用朴素的比喻警示世人：时光不可逆，唯有珍视当下的每。

老歌新唱，来自于九月琪琪的青春舞曲，非常的热烈。大多数人的生活没有轰轰烈烈的桥段，只有日复一日的烟火寻常，对生活的热忱也可以慢慢沉淀，在一朝一夕之间缓缓生长，于细碎日常当中慢慢感知人间的暖意，一点点积攒对生活的热爱。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来自于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人生本就是一场不停向前的跋涉，365里路漫漫长路，装下异象的风尘，路途之中有疲惫迷茫，也有不肯停下的脚步。每一个奔赴远方的人都在行路之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接下来收听来自文章365里路。

然这首歌在编曲方面层次丰富，外在旋律平和，内心情绪却汹涌。纵使岁月磨平棱角，心底依旧可以留存一腔滚烫热忱。来收听《心似狂潮》。

0: 现在是上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法律是社会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每一步。2025年9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施行，它关乎你我，关乎未来，让我们共同学习，积极宣传，让法治精神融入日常，遵法于心，守法于行，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和守护，共建我们更加公正美好的家园。
5: 温声漫过收音机的窗帘，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

这里是爱上不老歌，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刘心明，是债是缘是场梦，可以说这首歌就是国语版你怎么舍得我难过的粤语版。歌曲发行在1991年，同样的旋律换了一套粤语叙事，把执念和回望与放不下的思念缓缓铺展开。

许许多多的惦念、欣赏和感念常常盘旋于心，却难以诉诸言语。接下来这首复古的旋律恰好替我们道出那份欲言又止的心境，把未曾说出口的种种心绪交给歌声。

舞曲风盛行的2006年，蔡依林发行了一首歌叫做《舞娘》，旋律跳跃不只是舞蹈，更是挣脱束缚，尽情舒展自我。流光转动之间，把所有的情绪尽数交给这首歌，也交给所有的节拍。

接下来这首歌，清冷温柔的歌声，借月亮来诉说心事。月亮阴晴圆缺，如同感情的聚散离合，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只好悄悄地讲给月亮听。

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Beyond 的《真的爱你》，发行在1989年。这首歌并不是情歌，而是黄家驹写给母亲的作品。当年追逐音乐梦想的日子十分艰难，家人并不全都理解摇滚乐，只有母亲默默包容，默默付出，在背后托举他的热爱。很多情感我们习惯埋藏心底，羞于直白表达，回望追梦路上，有人不问回报，默默站在身后给予包容和支持，哪怕并不完全懂得你的理想，却愿意无条件成全你的热爱。所以这首 Beyond 在1989年写下这首作品，把一份沉甸甸的感恩唱进了旋律里。

0: 生湖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2: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1: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2: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1: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1: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저녁같아요，
1: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你看，真的有利息，
0: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一点小力，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2: 爸爸，阿姨，我妈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生回报。
0: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4: 不要相信他们，
0: 多一点顾忌，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2: 高回报，
0: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5: 走啦，
0: 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3: 妈，以后我会多次来陪你的。
0: 风帆非法集资，却有了每个人心中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4: 三句台词，
6: 演员呢？天不，
7: 你让我们开心。
1: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九一四生活家。欢迎，
8: 欢迎，
2: 欢迎，
1: 欢迎大家。Hello，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生活家，我是文文。中午好呀，大家！上周五的时候，我们发布了这个关于九三假期的安排呢，就是从9月2号一直到9月6号。不知道大家这个九三的假期是准备在州内玩，还是准备出去玩一玩呢？好像是，据说啊，因为我也是第一年放这个假呀，然后还是挺高兴、挺激动的。然后呢，据说大家好像这个时候呢，基本都会趁着人少，然后去外省旅游，真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啊。不过与此同时呢，我看这个机票价格也真的是水涨船高，然后今天呢，同事姐姐去订那个机票的时候，发现从延吉飞还是挺贵的，那说明确实还是有挺多人选择出去玩的。那不知道大家这个九三的假期是准备去哪里玩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和我们一起来私信来讨论，然后来给大家提出一点小小的建议。 那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照例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风向是西南风，风力是2级。今天这个天气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啊，也不是特别的炎热啊。周六周日的时候在家待的真的是太热了啊，这个气温已经达到了30度左右。但是这两天就还不错啊，今天就是天稍微有一点阴啊，希望不要像上周五一样就天降暴雨，搞得这个城市里面内涝也真的是很严重啊。周五的时候下班，然后发现准备和朋友出去吃饭嘛，然后我家就住在那个发展那边，然后发展那边就是完全啊非常的泥泞，然后都是水，然后经过这个盐大门口的时候，盐大门口已经完全变成河了，然后好多人就是趟着水走，然后像过河一样，哇天哪，真的是太可怕了。希望这样极端的天气呢少一点。当然了，今天是星期一啊，然后呢不知道大家上班开不开心，快不快乐啊。其实很多人上班现在都会使用像这个豆包啊什么之类的这些 AI 的软件，是不是？然后呢，但是最近呢发现啊，有没有一则这个新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就是以后用 AI 写文章的话，可能大家需要注意一些了。那网络上呢对某 AI 大模型公司的声讨又攀上了一个小高峰，也就是前几天的这个事情吧。那起因呢是这家公司决定从8月2号开始啊，在这个欧盟地区发布的大模型将支持机器可识别的标识方式。那这个其中重要的改变呢是为自家模型生成的文本加上水印。现在呢这个欧盟用户在使用这个模型生成文本的时候，文本里面就已经嵌入到了一个可以识别的内容，而且呢用户看不到它。这些文本的水印不会因为普通的复制粘贴而消失，而是把文字截屏做文字识别，重新抄录一遍啊，甚至是读出来让 AI 听写。那水印呢也很有可能会继续存在，那经过了一定的编辑之后，水印也可能继续存在。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 amazing？ 这听起来很神奇。图片和视频的水印通常是附着在文件或者是像素的信息之中，但是我们给文本去加水印，一段可以随意编辑的文字怎么就能判定是 AI 生成的呢？这个呀，其实它是一个统计学上面的问题。哇，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小众呢？虽然目前这个公司呢还没有公开水印的算法和检测的准确率，也没有发布这个

检测器，但是已经可以根据它的描述的特征来做一个大概的判断了。因为刚好呢，其实前段时间我有注意到，就是统计学家这个苏伟杰的工作就是和这种技术啊密切的相关的。那前段时间啊，也是大概是在8月初还是七月末的时候吧，应该是，就是那个北京大学数学科学院的数学家啊苏伟杰曾经获得了统计学界最高的荣誉之一。那这个荣誉呢，就是每年授予一位年轻的统计学家。那他的这个研究就是如何识别一段内容到底是不是 AI 生成的。那这里呢，就是小小的来给大家科普一下啊，这个苏伟杰的他的这个颁奖词第一句写的就是为生成式 AI 的统计基础做贡献。那生成式的 AI 呢，其实尤其是大语言模型，是人类啊迄今为止制造出来的最大的黑箱。那它有着几百亿甚至说几万亿个参数，在技术层面上面，我们知道它是如何被训练出来的，也知道它是如何一步步预测并生成回答的。那目前可解释性的研究呢，其实已经能追踪到当前一个非常具体的内部特征上面了。但是我们仍然无法明白，就是 AI 表现出来的这些我们需要的或者是出乎意料的能力，是怎样从如此庞大的这种计算的参数中生成的。而这个黑箱呢，还在不断的进化变化，甚至可能长期处于一种持续的这种状态啊。那所以呢，这个意味着我们或许是没有办法能等到一套统一的这个能解释的这种大语言模型的大一统的理论出现在研究，而是针对一个个那种小的问题，然后呢，从黑箱的外部进行观测，然后自下而上的这种方式来建立专门的这种统计方法。那这个苏伟杰呢，他就是列出了这个统计学可以介入的若干个方向，就是如何量化模型输出中的这种不确定性啊，如何在保护训练数据中的这种个人隐私，如何让模型和人类的偏好这种对齐，而不是引入系统性的偏差等等。那这样呢，最终就指向了一个每个人都关心的问题，就是怎么来知道一段话是不是这个 AI 写的。那其实呢，我知道有一些人就是很多人嘛，就是其实也能看出来有一小部分这种AI 写的这种句子啊。我给大家举个小小的这种例子吧，就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判断 AI 的方法，当然不通用啊，就只是比方说不是而是啊，或者就是用从来不是这种万能的句子，比方说像那个豆包说，我将用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表达，对，然后呢就是来接住各种不合逻辑的这种问题啊，或者是语屁啊之类的。那各种建 AI 的方法和 AI 式的这种回复梗图，就是更加的层次不穷。比方说像这个我就在这里不躲不藏不绕不挑的稳稳的接住你啊，那这个是不是大家都说到过类似的句子呢？或者是什么你太清醒了啊，然后或者是说什么呢？不是因为你错了，而是因为你太对了啊。我将用不绕弯子的方式，用一句话来总结，看完你会彻底的开悟，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去判断一个 AI 的方法。所以呢，当然了，我们会有一些更深层次的这些语言，当然其实总体来说它的这个原理和我刚刚说的那些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像的啊。对，然后呢，那目前呢这个公司虽然还没有公开水印测算的方法和检测的准确率，但是可以大概的判断，那就是看这个该公司的水印的特征嘛，就文本越长，你用来就是做的判断的这种依据也就是越充分，那少量的编辑呢会损失部分的信号，全面的重写呢会破坏信号，以及最终的这种检测也不是说板上钉钉的，目前来说是不是板上钉钉的，而是给出可能性啊。那这些特征呢都是和主流的生成式的这种统计水印来高度吻合的。那这种生成式的统计水印呢，又是基于这个大语言模型的内容生成机制的。那所以模型它并不是先想好一整段的话再把它逐字的写出来，而是生成每一个这个词源，对，现在要叫词源了，不能叫这个 token 了，是不是？那就会根据前文来计算下一批的候选词源的概率，然后再从中做出选择。那生成式的水印呢，就是在这个选择过程中来介入的。那系统使用了一串被叫做密钥的数字和前面若干的词源的上下文，然后呢给这

个候选的词源分组或者是打分，再在不损害文本质量的前提下略微改变啊下一步的这个选择，有可能是换个词源啊，当然了这个也就是给概率的叠加增加了一个小调整吧。那单看这一个词呢，其实是难以分辨这种调整的，但是在几百个词源上，那这些调整呢会累计变成一种可以识别的统计异常。那这种原理也就决定了水印文本的特性，那文本太短的时候水印的信号可能会不足，那翻译或者是深度改写啊，那就会削弱它甚至是消除它。这就像抛十次硬币出现七次正面的这种概率还是不奇怪的，那抛1000次却出现700次的正面，那这个就是有明显的问题了。所以文本越长越没有经过修改，那统计的信号才有可能稳定下来。那最经典的公开案例呢，就是有人在这个2023年发表的 GreenList 的水印，那系统在每一步生成前随机会划分出一组绿色词源，然后轻微提高它们被选中的几率，检测时呢在统计这个绿色的词源是否显著多于自然情况下的分布预期，并给出相应的这个统计量啊。那这个Google DeepMind 然后呢也是属于这种思路啊，但是生成的方式也是更加的复杂，它是根据最近的上下文和水印密钥产生的伪随机评分，再从语言模型中然后原有的这个分布中抽取多个候选的词源，再从这些候选中选取这种评分比较高的，听起来是不是还有一点复杂。但是也有一类无偏水印的，那它就是追求的是不改变这个模型的原有的输出边际的这种概率的这种分布啊，它是借助秘密随机数与最终词源之间留下的这种关联的信号，再用这种统计去完成检测。那苏伟杰做的工作呢，就是沿着这条路线在进行的。所以可以看出，这种水印其实目前来说还是受到一些限制的。它要求生成的内容的模型必须是主动嵌入水印的，对 AI 生成内容的判断也未必准确啊。所以呢，这项技术更像是一个刚刚开始铺设的基础的设施，还不能给所有的文字来验明正身。不过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来说的话，还是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发展的。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我们刚刚聊了一下有关于次元，有关于说我们要给文字加水印的这件事，但是有些人会好奇说为什么我们要给文字加水印呢？那其实这个除了要符合欧盟的合规要求之外呢，给 AI 生成的文字保留来源线索本身其实就很有意义。文字太容易转换形态了，那一次复制粘贴 AI 生成的文字呢，有可能就会变成论坛的帖子、商品的评论、学生的作业、工作的简报等等等等。那这些普通的文件元数据是很容易在格式转换的时候就丢失了，以至于网页上面由 AI 生成的标记早就被用户习惯性的忽略了。而嵌进措辞选择中的统计水印呢，至少有机会会跟着文本继续的传播。那这个对于模型的提供者来说呢，那这条线索可以用于滥用调查和平台合作，但至少它目前只能追踪到模型，而不是使用这个模型的人，除非产品另有设计啦。那对于内容的发布者来说，水印最常用的这种用途就是用来筛查出版机构、学校等等，如果有了检测的权限，那就可以根据水印来决定是否要做进一步的这种检测。那对于内容的接收者来说，如果说大家知道了文字的来源，那就可以调整自己的信誉的阀值吧。那一段健康的这种建议看起来可能完全的相同，但是读者应该采取的态度却完全不同。那毕竟现在大语言模型来产生的幻觉问题还是挺严重的，虽然水印不能证明建议是否正确，但是我觉得起码可以给大家来提一个醒。那广义的内容接收者呢，还包括像接收文本的平台呀、搜索引擎呀，以及把海量的网络文字收入训练级的 AI 模型企业。那对于他们来说，水印不是答案，而是一项可能影响决策的变量。其实生成式的统计水印技术呢，提供了有用的分工。那 AI 企业会让文字更加有迹可循，发布者决定如何使用，那读者也可以知道这条信息意味着什么。这么来看的话，我们来给 AI 文字加上水印，听起来是不是还挺有用的？毕竟现在很多学生的论文已经离不开像 Gemini 呀，然后像 DeepSeek、像豆包、像 GPT 等等等等。虽然这个事情在我那年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但是目前来说，现在学生用这些东西来做作业，包括说有一些内容的发布者，然后去用这个 AI 去做他们的文案，还是挺多的。有人会问了，说以后我们如果把所有的文字都像这样加上可靠的水印，那检验出水印就说明内容不靠谱吗？那生成式的这种统计的水印的确可以提供一种比读起来像 AI 更加直接的这种判断的证据，但是呢，它的限制其实现在也很不少的。那首先呢，水印是需要模型具备相应的能力而主动生成的，其次呢，就是它是概率上面的判断，而不是定论。那这点呢，是由它的原理决定的，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我在节目的开头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而即使存在着水印信号，也不能证明文字是不是真的，也不能评价文字的这种质量，也不能判断作者是否是有一些欺瞒或者是违规。而这些呢，往往是我们在阅读一段文字时更关注的东西。一个带水印的模型完全可以生成错误的事实或者片面的解释，一篇结构清楚经过核验的这种人机协作的文章也有可能会出现水印，一篇完全由人写却错误百出的文章也有可能会有水印。那来源呢和质量是两个不同的判断维度，把 AI 生成直接翻译成低质量，那既会错过优质的人机写作的结果，也会给纯手错的内容加上错误的滤镜。反过来，没有检测出水印，也不能证明没有 AI 的参与吧？我觉得，那这一点，我相信大家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应该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这种经历吧？那现在很多学生毕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 AI 检测。那么其实我在论文里面也有一些和 AI 人机协同写的内容，但是我会使用一些降重的方法，比方说像早年间有一些把它转译成英文或者是什么其他阿拉伯语，然后再转回中文。
文，然后他的句子就完全的变了一个意思，但是实际上这个还是人机交互的结果。那当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现在目前有更多的更好的方法，当然了，所以呢，没有检测出水印也不能证明没有 AI 的参与，模型可能从未加过水印，检测者可能也没有相应的密钥，文本太短也可能会不确定，那也有可能经过像我刚刚提到的翻译重写，甚至遭到有意的清除，水印也不能作为判断作者在某篇文字上内容所做的认知和努力，也不能判断内容的真实准确以及充分程度。今天已经很少会有人用100%人写和100%机写的这种区别了，所以更多的呢是混合工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势所趋吧。那作者很有可能自己完成采访，再设计文章的结构，然后写好之后再让 AI 改几个段落，也可能直接采用 AI 的初稿，然后再补充性个人的经历啊、文字啊，或者是语言的习惯，那对吧，这个都是有可能的。那水印呢，它并不能作为确定性的证据，它只能是增加一点内容来源的透明度而已，也不能证明作者有没有真的思考。所以我觉得在 AI 的这个时代还是给我们一些反思的吧。其实前两年有很多的这种文科无用论甚嚣尘上，那这让我们很多学文科的人也感受到了一种危机。但是我觉得文科最好的这个给我们的锻炼的习惯呢，就是让我们去辩证的去思考，然后去对于一个文字的敏感性，我觉得这个是大大带给我们的。我觉得在这个 AI 盛行的时代，我们很多人都会尝试用 AI 去选择文本，那一个好的文字的工作者，我觉得应该有自己的判断。那一个好的读者，或者是作为一个现在接受着 AI 训练的这个人，更应该有一个更好的自己的判断。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期的节目，对 AI 的水印这种对于文字都会有一些了解，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阅读的习惯，保持独立的思考。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0: 11点到，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您好，小哥。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们孩子最近他不爱上学。
0: 啊，多大了孩子？
1: 孩子12岁。
0: 孩子12岁啊。
1: 对，女孩，她就是、
0: 啊、
1: 就是因为因为她妈妈手有点残疾，就是别的小孩总说背后说，她妈妈找过一次，老师也跟这个家长说过一回
0: 啊，
1: 就是，然后呢，这个小孩呢，就是有别的小孩跟我们孩子玩，他就是说他妈手长那样不跟他玩，所以说我这闺女呢，性格也是比较内向，也比较懦弱，就是他。这有一段时间了，他不爱去学校。
0: 嗯，
1: 也就是早上送去了，到中午的时候，他也给老师打，也跟老师说的不舒服。
0: 嗯，
1: 或者胃不舒服，或者是肚子不舒服啊，就让老师给打电话，让他妈妈给接回来。
0: 啊、哦，那如果不接呢？
1: 反正一打电话，他妈就给他接回来。
0: 啊、

0: 这个情况不好弄，这个情况很不好弄。
1: 是，我也是琢磨着，你说要是给转学吧，还上不上；你说不转学吧，这孩子不愿意去。
0: 转学他也不一定乐趣，他现在是他在课堂上没有乐趣，他不只是他妈妈手有残障这一个原因，因为他妈妈手那残障也不是干什么那个不好的事儿，然后那啥的，那就明
1: 对
0: 确
1: 呀。
0: 我承认这事儿，等于我妈手确实有残障，那很正常啊，而且你笑话残障人，你磕碜呢，你才是丑呢，你心理残障啊，对吧？你道德残障啊，这个很容易，但是我担心的是孩子实际上除了这方面的之外。他需要心理的治疗，之后呢，他是学习也得不到快乐，这个很恐怖。
1: 他但是我这闺女学习还行，包括这刚期末考完试嘛，现在是考了数学考了100分，英语考了98.5分，英语反正考的还行，应该排在前5吧，
0: 但这
1: 学
0: 个
1: 习
0: 事儿
1: 还
0: 就
1: 行。
0: 是这样，他没有乐趣，听明白没有？
1: 哦，
0: 然后他心
1: 那
0: 里
1: 怎
0: 特
1: 么？
0: 别脆弱，
1: 对，他心里是挺脆弱的，而且是包括他回家了以后，除了手机，别的什么也不爱好，什么也不爱。
0: 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就是需要这个挺复杂的，这个不是我跟您俩，就是咱俩都是外行，不是咱俩唠两句嗑，这个您听明白了吗？就是不是咱俩唠两句嗑就能解决的，这个是需要就是一个是他妈妈对他不能再有负向的影响了，但是你又没法说他妈妈，对不对？
1: 他妈也没有什么负影响，就是反正最近我才发现他孩子不爱上学。以前我总以为他是在家待着，待惯了。有一次他妈就说那个，也是跟老师打视频，搁视频里边说那个总用那个小孩总说不让别的小孩跟我们孩子玩。
0: 他那个孩子应该是嫉妒你家孩子，然后他再说两句话，说两句话之后，那你自己这块呢？你自己也不能说一点的那个，你得，但是这个妈妈不会，你家这个妈妈，我感觉就是说的，那个或者是惯孩子，或者说妈妈自己本身来说就特别自卑。
1: 你说倒自卑呢，倒是不自卑，但他确实是特别惯孩子，包括我们家俩孩子都是，我们那个老二是男孩，他就是走一步他看一步，他总怕别的小孩欺负孩子，欺负我们家
0: 这是
1: 孩子。
0: 因为自卑造成的吗？总是怕挨欺负。他小时候被欺负惯了，所以他特别担
1: 他一
0: 心。
1: 小的时候，反正他自己说他一小他不爱欺负，而且他就
0: 你
1: 说。
0: 听他那么说，你听他那么说，他小时候他因为不挨欺负，他说不挨欺负，就一天五老风的跟人干，他给我不挨欺负，但实际上不
1: 那
0: 是自卑吗？对吧？
1: 对，他的这个倒是，他确实是因为这个总有点跟他。
0: 对呀，所以说这个事儿呢，这样就是说的，这个事儿不是咱们两个啊，就是咱哥俩在这块唠就能把这个事儿唠明白的，很难，很难啊。这个我一听就听出来，这个说起来好像挺简单，实际上非常难的一个事儿。那个然后我跟你说呢，就是我能听明白，你也整不了这个事儿，而且咱们
1: 我确实整不了。
0: 说一些事儿，说完之后你回去也执行不了。就是这么个状态啊，就我跟你俩说啥呢？这玩意儿有时候你也得认，对吧？为啥呢？咱们就他妈对孩子这种溺爱，不是你能改的，你也改不了，对
1: 我
0: 吧？
1: 改不了，我确实改不了。
0: 是不是？所以说你理解这个事儿，这个小孩儿确确实实是需要。你家是城里的还是乡村的？
1: 城里的。
0: 城里的话，正常来讲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儿，就是那种嘲笑同学的母亲有残障这样的事情，正常的学校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啊。那个，所以说呢，这个还是有问题，孩子自己有问题啊。那个这样，另外那个孩子确实挺讨厌，那你还不如去揍他一顿得了。但是咱我也不能鼓励小女孩去打仗去，是吧？啊，那个小米说的是这样的，但是我不知道孩子能不能做到。孩子说。就是越这样吧，你越得要志气，对不对？就是你努力的提高自己，让素质低呀、眼界窄的那些人高攀都攀不上你。对呀，你就想想，你现在小学你跟他俩在一个班，上初中可能就不是一个班，等考高中他根本没有资格跟你在一个班，对吧？ 所以说你得要这口志气啊，那这眼界窄，到最后考高中你考一个，咱这么讲，你要能考师大附中去，那他考累死他，他也考不上啊，对吧？这不就拉开距离了吗？小米说的特别对，就是说眼界窄，那孩子明显是眼界窄，素质低。他到这时候，你要一旦你真特别优秀的话，你就跟他就最起码来说就层次隔离了，不跟他在一块了啊。然后不要去，你听我说啊，不要去为了别人而放弃自己啊，不要去为了别人而放弃自己，这是应该做的。然后也提醒小米和我一致认为，这个妈妈太自卑了啊，这个妈妈是有点问题的啊。但是你一定整不了他妈，这个我一听你说话唠嗑就知道没啥用，跟你说也没啥用啊。
1: 嗯，确实没啥用。
0: 对，所以说咱得认这账，得认这命啊。但是孩子这块，如果说那个他如果说有什么想法的话，或者说他认可的话，你可以让他给我打个电话，这个孩子啊。
1: 孩子给你打电话。
0: 对，你让孩子给我打个电话。
1: 哦。
0: 嗯，就是小米说特别对，就是你这样，你都五年级，你上初中肯定不跟他不是一个初中，对吧？
1: 嗯嗯。
0: 对不对？然后更不可能一个班，咱都五年级了，下学期上
1: 五年，
0: 下学期上六年了吧？
1: 对，六年。
0: 对呀、啊，上六年最后一年了，然后你上初中，你肯定跟他不一块儿，而且上初中有可能有的地方就开始有那个考尖子班了，对吧？考完试之后，你分班分到前就是每班前五名往一个班去，这种现在当然不允许，但是有的学校孩子还有，那你就跟他就是即使在一个初中，你们都分开不可能在一个班了，对吧？然后等考高中更是，你能考上的高中他考不上，累死他都考不上，知道吧？
1: 嗯，
0: 而且你一旦上到那个高中之后，那孩子的父母包括孩子，他素质都很高，没人拿你这事儿咋地了，对吧？
1: 我这以前因为我们是新买的房，这是刚才我讲起来了，我是新买的房，确实是乡村，那也确实是属于乡村学校。
0: 嗯，
1: 然后原来在市里，然后来搬到那边去了。
0: 嗯，对，我说的就是你告诉孩子，越这样越得努力。对吧？
1: 但他确实挺努力，他是学习还可以，脑袋还
0: 你看，
1: 脑袋确实可。
0: 咱俩这么唠就没法唠了，听明白？因为我说话你也听不懂。
1: 啊！
0: 我说的努力不是说让他那个不好好学习，他原来也好好学习，但是不能因为有人这么说就不上学校了。
1: 啊！
0: 那不就是不努力吗？
1: 嗯嗯，好嘞。
0: 你这为啥我跟你俩唠嗑，我就说这事儿你说服不了你媳妇儿，因为我听了多少有点你听不明白话。对吧？但是我现在跟你说，你听明白没有？
1: 啊，听明白了。
0: 啊，
1: 对。
0: 对呀、啊，咱这么讲，你确实你考试能考前面，那小学那知识和中学能一样吗？那你动不动就不上学，那叫努力吗？那不是自卑吗？
1: 嗯。
0: 啊，听明白了，你让孩子自己给我打电话吧，你跟咱俩的白扯啊，听着没有？
1: 哎，好嘞。
0: 好了，再见啊，哎。哎呀妈，我这嗓子。他妈妈就特别自卑，所以说他给孩子自己也整得很自卑。就这个情况，他这位男士肯定说不了他媳妇儿，一听就说不了他媳妇儿，然后他媳妇儿呢，自己也不知道咋回事，对吧？那个，而且呢，自卑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班有45个孩子，有44个孩子都夸你好，然后有一个孩子说你不好，那44个好都没有意义，啊，都没有意义，只有这一个孩子对你是最有意义的，那这孩子这就是自卑。这就是自卑，因为你自己不认同自己，你不能说这人说我不好，那他就是胡说，他傻，他二维眼，他才说我不好的。但凡正常的人都会说我好，心里头没有这种状态，因为自己认为自己就不怎么好，生怕别人说不好，生怕别人说你不好，生怕被孤立，所以说有一个人说你不好，那这个人就是天，他最重视的就是这个意见，那44个那么好的意见都不重视，这不就是自卑啊？这是啥呀？

好，听着小米说，不管别人是因为嫉妒啊，恶意嘲讽，还是无意伤害，都是你继续努力的动力啊，都是你努力的动力，而不是懈怠的借口。你要想跳出那个圈子，就必须行动起来，不是靠别人同情、怜悯、施舍来的。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好的，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同学说，初中班级中女生的关系堪比《甄嬛传》，哎呀，拉倒去，都写小孩，他是分层的，就是有一批孩子他就是学习，有一批孩子就是不学习，有一批孩子不知道该不该学习，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其实不必要想那么多。而且呢，不用管那么多，就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窝囊点也好啊，或者胆小一点好呀，或者胆大点好，只要他不犯法，他逐渐找到自己在社会上适应的那种生存方式就可以了。

这位朋友说：“小哥呀，你别念我名啊！我呢有一个亲姐姐，她对大爸妈呢耍脾气，说话不尊敬，我该不该对我姐吱声啊？这个，如果是她是你妹妹，你就扇她。哦，她是你妹妹，你就扇她；她是你姐，她耍脾气点，你就走，别在跟前就得了啊。这个东西呢，叫长幼有序。”啊，长幼有序。你要是姐姐，她是妹妹，她对父母不孝不敬，啊，或者说呢，咱孝不孝咱不管，不敬的话，你当场扇她没有问题。但是你一个当妹妹的啊，因为她那么做啊，她那么做的话，然后你就扇她，这个事儿还是不对的啊，这个事儿还是不对的。所以说呢，她如果那样，你看不惯，你扭头就走啊，扭头就走就得了，你没有必要在那个场景当中去见证这件事情啊。各修各的子女缘吧，那个有可能他跟你爸你妈他就是那样，就得那么过，不那么过的话，他自己要不他自己活不下去了，要不爹妈活不下去了，有可能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呢，作为您来说，您就眼不见心不烦啊。她是姐姐，你是姐姐，我不可能我去管你去，好像我多懂事，你多不懂事似的，犯不上，对吧？然后他一样也是他自己爹自己妈教育出来的，那教育成这样，那谁有啥招呢？你说呢？好的，你也别寻思这事儿了啊，就是孝敬老人是修自己啊，就是你自己修你自己就得了，不用去修你自己的，修你的姐姐啊，不用管她。好，继续来看啊，这个因为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往进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小孩说，我身边的同学都是分分合合，天天就研究对方在不在乎自己，到处蛐蛐对方，最后又和好，所以说挺没劲的啊，孩子，你去琢磨琢磨老师说啥，你跟老师处好关系，比跟那个成天今天和你好了，明天和你不好了同学处好关系重要多了啊。就是别人咋对待你啊，别人咋对待你，你就咋对待他。就完事儿了啊！这个听明白没有？就是他跟你俩甩脸子，你就别勒他；他跟你俩蛐蛐，你也别勒他，就完事儿了。他要有好样的，你就跟他好好处；哪天说不勒你，你永远都别勒他，就是没有必要。记住，和老师处好关系啊！去喜欢你的老师啊，喜欢你的语文老师、数学老师、外语老师啊。那个什么政治老师、历史老师，喜欢你的那个物理老师、化学老师啊，你喜欢他们之后，那家成果老好了，你成绩会提升很多的，而且这成绩提升是有用的啊。好嘞，欢迎啊！我大家，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也提醒，也欢迎啊，欢迎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说您打电话或者是打电话不方便的话，您现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啊，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公众号的后台，随时呢咱们可以进行交流。啊，这样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中小工作室，您现在找到，加上关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呢，用个二三百字的表达出来啊，表达出来，哎，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啊。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孩子们啊，说这个优秀不优秀的事儿，我看看啊，他这段话啊，说如果有不服气的情绪。如果有不服气的情绪，那么你要优秀到什么程度？优秀到你喜欢的那个人，他不付出就得不到；优秀到轮到你来权衡和利弊啊，权衡利弊；这个优秀到你失去任何人都会稳如泰山；优秀到你自己就是一个世界，你的日子都不够你来潇洒，你永远都不会感觉到孤独；优秀到你从今天起啊，你不必再讨好任何一个人。对，当有人嫉妒你的时候，孩子们记住，当有人嫉妒你的时候，你记住哥这句话啊。那个，就是一般的来讲，要饭的，
啊，很少去嫉妒百万富翁，或者是亿万富翁，很少。要饭的一般的都讲，但是他会嫉妒另一个要饭的，因为那个要饭的有俩碗，他只有一个。所以说，你要想不被要饭的嫉妒，那你就是努力的成为一个百万富翁，然后你让另一个百万富翁去嫉妒你，你不就厉害了吗？是吧？

的苦干，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半一半。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心情打拼，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我们来看一下吧，正好热线电话正接着呢，还没有那个，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留言说的，钟航老师啊，我今年67岁，30年前离婚，女儿归了男方，现在男方呢已经故去14年了，44岁的女儿只知道大学毕业后跟这个部队的对象在秦皇岛，我想去找我女儿，有必要吗？该怎么找呢？找妇联能帮助吗？你都可以试一试，但是我真的想跟你说的是啥呢？就是你想找人姑娘，姑娘想不想找你？最好呢，就是说的自己也寻思寻思这个事儿啊。正常来讲，那个你想一下，你们离婚的时候，那个孩子已经14岁了。对吧？因为那个30年前离的婚，现在孩子44的话，那孩子离婚前孩子已经14了，孩子14了，应该啥都知道了。那你跟孩子一直就没有联系吗？完了，孩子不联系你吗？就什么，你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完了，现在你快70了。啊，你涉及到养老的问题了，你去找人孩子去了。如果说你现在占着房躺着地，啊，你有个几千万或者说几百万的遗产，说我要不行了，那个我找我姑娘，我到时候我这些东西给我姑娘，你去找去，这玩意儿好听点啊，这玩意儿好听点是吧？如果说你现在你自己活着，也就是癞蛤蟆打苍蝇，自己将功嘴，你自己也癞蛤蟆将功嘴，甚至说越老了自己吃都吃不上了，完了你现在去找姑娘去，你姑娘确实是不能不管你，但是不咋好听，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呢，如果说因为不像说离开的时候什么你就出国了，在国外，然后孩子很小没联系，孩子都14了，然后孩子上大学你不联系，上大学前你供没供过，结婚前你给没给过钱，联没联系过，都没有，都没有。完了，现在那个快70了，你快那啥了，完了你去联系孩子去。我说嘛，我不能说的说你联系就不对，你到时候实在是活不下去的话，你家孩子确实也有义务管你。但是你现在去找的话，你真寻思寻思，人家对人家是啥样的，对吧？对人家有没有压力啊？你自己寻寻这个事儿吧。如果说你真的是我有个400-500万的遗产，有几处房子，有几处地，完了我这头还没有亲人，离婚之后再没找，也没有孩子，我找着他之后，我想把我这些遗产都给他，别糟践了。那你赶紧找啊，那你赶紧找。如果说你就是说的你老了，你想看这个孩子了，年轻前你不那啥啊，年轻的时候你那个不管这个孩子，孩子结婚你也没去，生孩子你也没去，那个上学你也没管，啥都没管，一点联系没有，完到老了找的话能找也行，但真就不咋好听啊。好的啊，董正奇说啊，董正奇说，小哥，我今天梳了个背头啊，顺利通过了摩托车科二考试，感谢小哥的祝福。哎呦天哪，来来，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给董正奇小哥啊呱唧呱唧鼓个掌，来来来。哎呀妈呀，考4回了才过呀，但你终于是过去了。嗯呐，你真的好啊，感谢感谢啊，我都谢谢你啊，你再不过我自己都失去信心了，我跟你说啊。好的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刚才那位要联系自己孩子那位妈妈啊，说这个你的过去决定你的现在，你的现在就决定你的未来啊。小米说，快给我们小董鼓励一下吧，这太拉低我们战绩了，可不是咋的。但他终于过去了，过去就是好事啊。好了，我们赶紧来迎接热线吧，打进2号线北京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你好啊，很高兴能和您连线，我有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1: 啊，是职场的事情，我是在北京一个互联网公司工作。
0: 嗯。
1: 然后五一之后，我这边就空降了一个新的领导。
0: 嗯。
1: 然后这个领导呢，他来了之后，对部门还是做了一些大刀阔斧的改动的，就是也招聘了很多的新人。
0: 嗯。
1: 他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认可我的工作的。
0: 嗯。
1: 啊，然后。 但是他现在让我写一个报告，想去给大老板汇报。总的来说就是否定了之前做的一个项目，但是那个项目其实是前领导牵头做的，然后也是我做落地执行的。然后我的前领导其实还在这个大部门下，就是他俩是平行的关系，我就不知道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怎么处理。
0: 哎呦我天，这个确实还挺难整的呀，确实挺难整啊。
1: 就是我有点掌握不好这个度，也不知道和前领导要不要通气儿，要不要去沟通一下这个事儿。
0: 那不能通气儿，那成啥事儿了？那成啥事儿了？除非是啥呢？咱这么讲，那个前领导跟你俩呢是铁磁，是吧？就是你是属于那种就是线儿非常鲜明的人。比方说前领导是你舅舅，那你往哪个领导身边扎人都不能要你，都得往前领导身边给你往那块推，对不对？你不是那种关系，就比方说，他就是分派系嘛，就是派系嘛，是不是？那么就是，如果说你确实是前领导那派的，那你就直接就跟前领导说，你说他在整你，对吧？而且让我整，但是呢，这事儿我不整呢，肯定我是要够呛。你看我应该咋整，对吧？现在我要写这报告，是吧？你可以这么说，如果你压根就你在前领导那也不得啥烟抽，是吧？你也就是一个干活的。对不对？你也就是个干活的。
1: 其实关系还挺好的，是前领导招我进来的，我在他手下干了两三年，他对我也还不错。
0: 那前领导现在能把你整他那部门去吗？
1: 那不能。
0: 对吧？所以说就是你只是人家给你招，那人招进人多了。
1: 是。
0: 对吧？哪个承认自己是前领导的人呢？对吧？这个就是明显的派系那啥了嘛。就是他们之间的派系斗争，你需要站队，这个明白了吗？
1: 明白。
0: 然后呢，就是你该咋写咋写，就是你这个东西到底是落地，你是咋落地的，你就描述事实就可以了。你要说我也不想站队，对吧？我就是一个技术性人才，是吧？我就一干活的，那当时怎么决定的，怎么做的，这个事儿好也坏，好。我也不好不写好，坏我也不写坏，就是一个正常的执行。
1: 对，就客观事实是什么样
0: 的？客观事实的描述，就完事儿了。啊，至于说的那个这个领导说让加啥，那您加呗，对吧？是不是？这跟我没关系啊，这跟我没关系，对吧？
1: 行。
0: 啊，然后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因为你岁数呢不算大，也不算小，你算这是老员工了。这个事儿呢，就是一个马路线的事儿，啊，就是三条线，左右和中。你要选中的话，就是哪头都不得意你，明白吧？哪头都不得意你，但哪头呢，到最后可能也都不至于说把你整啥也不是，你都得用你，因为你能干活。
1: 对。
0: 就到最后就冲你干活用你了，不是说的哎这人能帮我啊，能扶我凌云志啊，因为领导都是要凌云志的嘛，是吧？他们之间斗来斗去，下边就是遭罪，就肯定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作为你来说，如果说你不想就是说的跟前领导就整到一块儿去，也不想跟县领导整一块儿去，那你就描述啊，描述全都是中性词。
1: 理解
0: 啊，全都是中性词。我就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到底咋地咋地，你们去做去，别的我不能做啊。听明白了吧？啊，
1: 听明白了啊，
0: 听明白了、啊。
1: 我还有，顺便再问一个别的事儿啊。
0: 没事、
1: 就是、
0: 没事，唠吧，因为我觉得你们大厂的压力更大，压力更大，
1: 就是、现在
0: 还不如其实不如我们，我们一天挣的少点，但是我们很放松。
1: 费脑子。
0: 费脑子啊！说说什么事啊？
1: 他来了之后呢，其实我挺认可他的底层管理逻辑的，就是他通过招人，然后优胜劣汰，然后去把这个组织去优化起来。我前领导呢，就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他就不把组织扩大，他就想也不给人打绩效，打得很低，就不会走人嘛。他就是这些小团队就一直在干这个活儿。然后这个新领导来了之后呢，他就是快节奏、强执行。他就有一些人踩不上他的点儿上，他就看不上人家。
0: 那很正常啊。
1: 然后有一个我的前同事，我俩关系就还不错，因为家离得也挺近的，每天下班就一起回家。他就一直踩不到这个领导的点上，然后这领导就每次就觉得他啥也跟不上，干啥也不行，啥也不是。然后他就反复的在跟我说他干的不行。这新领导来了2个月吧，他就准备把组织架构，因为人招的很多嘛，就想把他 下面再成立下级部门，
0: 嗯，
1: 然后想让我管一坨，
0: 嗯，
1: 然后我这一坨里这刚好这个男生做的工作未来会分到我的下面，
0: 嗯
1: 啊，然后我就不知道他是想就反复跟我透露说他不行，是想让我把他干掉吗？还是想让我怎么样给他传达一些信息，还是怎么样？然后我现在和这个男生也会有一点就是微妙，因为现在组织架构还没有明确的说就是我管他，
0: 嗯，
1: 但是很多的活我领导就会说，这管一管他，就类似这种，
0: 嗯，
1: 然后他是然后就喊着我一起，你来把他报告写一下，你看看他干的这个事情怎么样。
0: 这个男生跟你关系怎么样？
1: 还不错，还可以。
0: 还不错，还不错。
1: 因为这个男生也比较温和，
0: 啊，还不错的话，那你就得找他单独谈了。
1: 啊。
0: 你告诉他，你现在这么干肯定是要够呛。啊，他列架来的就是要，啊，这块就是这个人来，人家是新人。
1: 嗯。
0: 新人是要出业绩的。
1: 嗯，是。
0: 如果他不把那个原有的那些东西都推翻了，或者说呢，有他属于自己的一伙人。有他自己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做不打炮，
1: 嗯，

0: 那他没有存在价值。他们一个月都挣十几万、二十来万那样的，人凭啥给他那些钱呢？对吧？
1: 是是
0: 是，
1: 嗯，是
0: 吧？所以说，他一定要出业绩。那么谁阻挡他、阻挡他出业绩，那谁就是他的敌人。
1: 嗯，
0: 就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协调自己，你别当领导敌人呐。等原来的领导是啥呢？原来领导队伍带起来的，是吧？而且我这个业绩在全公司来讲也算是不错，还可以，是吧？
1: 对，
0: 那我就乐乐呵呵干呗，对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这个新来的领导，人家让他来干啥的？不就是让他来在这个基础之上提高一个层次，或者是提高两个层次吗？
1: 嗯。
0: 那他的压力一定比你前领导要大很多呀，他必须要重新组织架构，而且他在赌，他是一种这是一种赌博，他心里也未必有底，但只能这么干。对吧？他应该跟上级领导，就是比方说你们的那个，就是再往上一级的或者上两级的领导，已经汇报完了，我这个要怎么怎么干，怎么怎么干，已经得到上级领导认可了，认可了之后他才这么干的。所以说下边的这些，作为咱们基层这些，或者说半基层的这些，如果说你跟他你不理解他的这些打法，那你肯定是要被淘汰的，这没啥可说的，因为。给他的时间就是一年到两年左右，都不到两年，你们互联网基本半年就是老员工，对吧？
1: 嗯，对，
0: 所以说顶多给他一年半的时间，他就得成绩就得出来，什么 KPI 乱七八糟那些破玩意，那些不是人话的那些数就得出来，知道吧？所以说那你就告诉你这个很好的这个男生，就是咱俩关系不错，我告诉你，你要这么干的话，你最好是跟咱原来就是原来老领导，你跟他商量商量能不能整他那去，你要整不到他那，在这块儿我跟你说，你有你儿子，你就非常危险了，你就非常危险，你一定要意识到，就是说他现在做这套跟原来必须完全不一样，他才能活下去，要不然他活不下去。那你要影响他活下去，那你是不是他生死敌人呐？
1: 嗯，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啊，
1: 对。
0: 所以说把这个最底层的，咱们领导干啥工作规划啥底层逻辑，咱不懂。咱也没那水平，是吧？但是咱们作为小员工的生存也有个底层逻辑，我必须把这底层逻辑整明白了，啊，是这么回事，所以说整，对吧？要不然的话，要不然呢？因为他这套改革方案一定是过会了，过会你知道啥意思吧？
1: 我知道，是上级领导，
0: 对他们那个就是那个班子已经过会了，过完会之后他才这么干的，只不过咱们不知道，对吧？所以说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大领导的意思，但是大领导也不一定完全就按照他的想法，人家大领导行，我看看你，你说的挺好，能不能做到，我也在看你。其实所以说他压力非常大。
1: 哦，他执行力好强啊，这个人就是高能量的那种人。
0: 但是这样的人我告诉你，这样的人你要小心。
1: 啊。
0: 这样的人没有感情。啊。
1: 哎，对，他就是把人当机器。
0: 对，他自己也是个机器。
1: 嗯，
0: 对，所以我说 AI 比牲口都不如嘛。你骡子马狗你养时间长了都有感觉，都有感情。AI 你养多长时间没感情？不用想的啊。
1: 是、嗯，
0: 所以说这个你
1: 好磨人啊，他一天800个事儿，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应对。
0: 所以你也要防着他点。
1: 嗯，
0: 对你跟他之间就是一个干活的关系啊，他不会考虑你未来你的职业生涯咋样，他绝对就是你作为我的一个。物品就是物化的、
1: 嗯、
0: 你能给我发挥多大的作用、
1: 嗯、
0: 我给你放到哪个位置让你自己也能干出个成绩来，就是这样的，能出成绩但是绝对没感情，就这样的人啊。
1: 对对对，我知道、
0: 啊、
1: 嗯，
0: 好，你也小心小心点，但是你这个打法我刚才跟你说那个听清楚了是吧？
1: 听清楚了，
0: 哎，那就行了啊。
1: 好嘞，谢谢小哥。
0: 好嘞，那个这样、
1: 哎、
0: 最后咱们老家都是有一句话的，说孩子在外边好好干，实在太累了就回来，咱们东北足吃足喝，不受那气啊！听着没有？不用害怕，好不好？
1: 好嘞，知道。
0: 好嘞，再见啊！好嘞，
1: 谢谢，
0: 好嘞，
1: 拜拜。
0: 哎。

0: 现在是正午12:30，想吃酸的应该是怀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怀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打拼，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한여군연길허여드립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咱们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
1: 啊，
0: 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是忠实的粉丝。那个钟晓老师，我想打扰一下，
0: 嗯，
1: 那个就是我是58岁，嗯，
0: 啊，
1: 我那个就是，打工的时候嘛哈，
0: 嗯，
1: 就在任何地方嘛哈，就干的吧哈，都。刚开始干都挺好的，完了干干呢不了了之，也不知道用什么都是。那个我去年的时候嘛哈，就在那个就是替班的时候哈，
0: 嗯，
1: 啊，完了我干了那个5个月，完了那个就是刚开始干都挺好的，完了那个店都乱糟，都让整理说干净的，完然后呢，那个干干呢，完老板就欠我钱，欠我钱呢，完又在那苦穷，完又管我借钱，我这人心眼实，在哪都心眼实，
0: 嗯，
1: 完了借他钱。完了呢，等那个完我就跟俺家哈说，俺家问你打工你为啥借人钱呢？完我就灵兵，我心，哎呀妈，咱为了打工不就挣钱吗？完就管他要钱，完今儿说没钱，明儿没钱的，完了这上商场，完又管这借钱，管那借钱，完把钱还给我了。
0: 嗯，
1: 这不就是完就完我就不干了呢，就是。
0: 嗯。
1: 完了完俺家还说，这那个老板这心眼儿的也不好，你为啥还要借人钱的呢？突然那苦穷，这个那的。
0: 嗯。
1: 完了呢，这今年呢哈，又找我替班。3月份找我替班，完那个店里吧也是乱糟的，那个也那个就是哎呀妈乱糟，我是卖鞋的，那鞋盒也乱，柜台也乱，
0: 嗯，
1: 我都给整理说的哈，那货都整的可好，完那干干呢哈，完他就跟旁边那个老板嘛，俺家老板跟旁边老板就不对付，
0: 嗯，
1: 完那个服务员吧哈，完那个就也不干了，不干完上我家的了，完了那个俺家老板说，我就为了气旁边那服务员，就气旁边那老板，
0: 嗯，
1: 完了我就干。干我俩在对班，完人家对班那心眼多，我这心眼实，就是，
0: 嗯，
1: 完这左一出右一出事儿，完我就不行了。完那最后一次6月末的时候嘛，人家老板就整事儿，完了那个就我没卖的鞋呢哈，他写上账了，
0: 嗯，
1: 写上我的账了，
0: 嗯，
1: 完了我就问服务员，我说为啥要写我账啊？我说这鞋也没卖啊，啊，老板交代2次了，那个让我写这个账的。
0: 嗯，
1: 我说这鞋不在这儿吗？我说为啥要写我账？那老我听老板还听你的。我说你不管听谁，你是不是先跟我核实一下呀？
0: 嗯，
1: 完这不就用这完我就心里挺不舒服的。我跟老板说，我说鞋也没卖呢。完了俺家老板说啊，那是我的错，那意思那个我那个让他写的。
0: 嗯，
1: 你看，完整我这心里可不高兴了。
0: 嗯，
1: 我说
0: 不高兴不高兴，不耽误接着干活，完你就不干了。
1: 嗯呐，
0: 那你不虎吗？我事儿处理有问题，任何一个单位都会有问题，有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对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问题解决了不？我为啥解决问题不是为了工作吗？你这解决完问题之后不工作了，你不虎谁虎啊？
1: 那我就受
0: 不
1: 了了，就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那你心理素质不好啊，你不是干活人，啥也不是，所以说别怨这怨那，就你自己不行。你最适合干啥？我告诉你啊，
1: 嗯，
0: 你最适合干清洁工。就是你不管到哪儿，你都能把清洁为这个工作搞好，而且你自己不觉得累挺，你就干这活吧。
1: 我在服务行业都干20来年了。
0: 你干20来年，你干不好，对吧？
1: 嗯嗯嗯。
0: 嗯，你这人脾气格路，那脾气太格路了。那个，你要说你实惠吧，你又不是那么特别实惠；你要说你不实惠吧，还有点傻，你这不难整吗？你就像刚才那个事儿，那很简单的一个事儿，你跟他较啥劲呢？他记了，你说他说老板让记的不对，那你说老板错了，你直接跟老板说，老板那这鞋还在着呢，我没卖，他记错了啊。完老板就说，那我告诉他一声，改过来就得了，就完事儿了，不是解决问题吗？解决完问题好了，你对老板产生意见了，然后你不干了，对吧？
1: 嗯。
0: 你这除了缺心眼儿这3字之外，还有啥能形容你啊？
1: 嗯，遇到小事就退缩，我就。
0: 嗯，就是你这个你这脾气不好。
1: 嗯，
0: 对，
1: 是
0: 脾气不好，不适合，就是没有职业精神，没有做，没有受过。虽然说你就是，比方说给人卖手腕子，可能都卖20年、30年了，你没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没有好好带过，就一直都是你自己在苦苦摸索，而且还摸索出一定、摸索出一定地位来了，完了新的你也学不会了。就像刚才那个事情，就特别简单的事情，消除误解。我们为啥会人为啥会说话？说话一部分是表达想法，还有一部分叫消除误解。那消除误解，误解消除完了，为啥我们要去消除误解？消除误解不是为了继续工作吗？你消除完误解之后，你不工作了，那你消除它干个六饼啊？ 对不对？这个不怨别人，这个真的纯粹就是怨你自己情商有问题啊，没正事儿，具体可以说有点没正事儿啊。我说你别生气啊，说你别生气，我说的是真事儿啊。你最适合啊，
1: 这句是不是？我喜欢听这句。
0: 嗯，就是你最适合的，真的就是你自己干点这个，就像我说，打扫卫生跟别人不发生关系，就我自己干，我能干的，我能干的成就好了。对吧？
1: 嗯，
0: 你一涉及到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家姐几个？
1: 俺们姐四个呀。
0: 你在这姐四个里头，你是不是不得烟抽那个？
1: 还行啊。
0: 还行啊，那就是那是都听你的。
1: 不的呀，不听我，但我。
0: 那你们姐四个都听谁的？
1: 听我妹妹。
0: 你妹妹好使是吧？
1: 嗯。
0: 啊，那你妹妹挺照顾你的。
1: 啊，对对对对，是
0: 一直都你妹妹给你拿个主意啊，什么有啥、
1: 啊、
0: 妹妹也有本事，有本事有啥事儿了，你妹妹就帮忙办了，然后那个有点啥不对的，人你妹妹也说你，
1: 啊、
0: 那个就是，但是说你归说你，但是活啥不用你操心，你不用你操大心，就是你该给你家这事给你整平了就整平了，那你就是这应该把你惯的。你自己不自己
1: 拿不准主意，
0: 时间长了自己不动脑子了啊？听着没有？
1: 是
0: 啊，这个是这个是跟你这个家庭关系啊，就是从小成长到以后成长的过程有关系。嗯，你这个吧，这样啊，就是你真的你适合干啥？因为咱们都已经就是退休多少年的事了，这都这么多年，早都应该退休完了，一直没退。你干点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活。
1: 啊，对，
0: 你以后找活吧，别找和别人搭伙的活，或者说那个，我即使给你打工，但是就这堆给我，就像我说的，我打扫卫生，就这房间就归我打扫，我肯定给你打扫一桌的，你谁别说我，然后别活你也别让我干，别活我不干，你就找一个这样的活啊，我只是举个例子，不是真让你搞卫生的啊、哦，找一个这样的活，然后呢，你挣点省心钱，可以少挣点。这样的话挺适合你干的，咱们已经快60岁的人了，没有必要去改变自己了，犯不上了啊。
1: 嗯。
0: 好，听我话啊，听我话，听我话不吃亏啊。哎，那好了啊。
1: 那行，谢谢董瑶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哎，再见。
0: 哎，好嘞，哎。

你给人家打工能借给老板钱，而且没打多长时间工，你说说。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那啥，这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吧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现在往上发，我现在就能看见啊。啊，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你别念我名啊，我呢是咱们吉林人，在西南这头读博，最近呢谈了一个当地的女朋友，没到一个月，因为和女朋友不在一个学校，只能一周见一面，准备租个房，周末在一起，可以在一起多待一待，但是进度是不是有点快，想咨询你一下建议。你是不是学理科的博士？你个大傻子，就理工男到最后很多都让这帮人坑了，就一个小姑娘跟你俩刚处一个月就要跟你搬一块住了，这小姑娘能是一个什么珍惜自己的人？你别怪我骂她啊，别怪我骂她，就这一小姑娘一点深沉没有吗？她肯定跟别的男的住过，没跟别的男的住过的女的不可能跟你俩刚见一面，而且这一个面还没在一起，没顶多四面就要搬到一块住了。我跟你俩说，别说你这女朋友还是念过书的，就算没念过书的女孩，人家跟你人也不至于说一个月就要搬一块住去，怎么就那么不值钱？所以从这一点上，我就判断这个女的肯定跟别的男的同居过，她在这方面没有羞涩感。你念博士你念傻了，你个大傻子。一个，就算他是真心的，他是很好的，我问你，这女的有没有间歇性精神病，你知不知道？如果她有间歇性精神病，然后跟你俩在一块住了，嘎嚓家怀孕了，怀孕了孩子怀上了之后她犯病了，这孩子你要不要？这女的你要不要？你个缺心眼的玩意儿，你那博士咋念的？

所以啊，就是你别听我吓唬你啊，就是跟这个女生你俩接触不在不超过一年，啊，不超过一年，你们都不要在一起住。听明白没有？你这不是说你们俩进展，不是说你们俩进展的太快的问题，啊，不是你们俩进展太快的问题，尤其是你这是属于你自己缺心眼的问题，啊。

人家小米姐，你小米姐想的更深入了一步，说的那些都是次要的，主要她为啥这么着急呢？是图你的色呀，是图你的钱呐，是图你方便呐，或者图你的信息呀，信息信息。对，你这个读博，如果说你要是一个文科的还好说点，你要是理科的博士，你再涉及到某些保密系统的。你涉及到我，就是我就跟小米姐说那话，就给你翻译过了。你涉及那点玩意儿，再涉及到保密系统的事儿，完了你找个女的在一块住都不认识，不知道咋地，你可要掉进去，我跟你说。对，人图你啥呢？你这人家图你啥呢？啊，图你的色呀，还是图你的钱呢？还是图你方便呢？或者图你信息呀？信息，信息，信息啊！

那个我不看过一个，这是真实的新闻，真实的新闻，有一个博士，完了有一个小姑娘追他，长得特别漂亮，完了追他，这个博士自己想一想，因为对方人家也是博士，他说你说我长得也不好看，学历也不如人家高，完了呢就是也不是风趣幽默，家里又没钱，为啥他对我这么好呢？还使劲追我，你为什么有问题？后来这大哥报案了，报完案之后一查，那女的果真是从事特殊行业的，抓起来了。

好了，就是刚才这个博士啊，刚才这个博士，我跟你小米姐，我俩两个鞭子抽啊，把你抽醒了最好啊，别嘚瑟了啊，听没听着？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的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

各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让他们在那个五十块钱
1: 아니 50억이잘못죽어
2: 엄마어제무역공사다닌다왜이렇게쓰댔습니까자아무튼말하기죠
0: 정말알겠지만우리무역공사오늘어떻게했
3: 죠우리무역공사어디있는가뭐야내정확하게말하면어디있는가뭐솔직히말하면
0: 넌천에서열한큰먹은면마른거뛰게되느냐크게분실할수있다근데내가가만히생각해볼까들이이것만하지말고여기다가검정기보고도안돼대회하기로아돈이다잘려볼것같은데
3: 아야야어쩌네그거생각못했을까
0: 생각못해요야이게바람이이랬다지그만참
2: 우리친구가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그래
0: 말쓰지말고우리도한번제대로못야해보겠습니까
1: 어디자꾸한다는게대체
0: 아이들이있습니까근데생각해보지우리어머니저기무슨일이있어이산나무를뜯어다올장마대가산다말이다그럼우리손에자그만자금이들지않을까그럼그자금만이또크게하면요만한자금이들지않을까그다음그자금만또더크게하면또더요만한자금이들지않을까그다음이렇게계속또
1: 이래돈을못받아가지고야산나무를가지고통조림하는통조림공사안치다만그다음에층집도33층짜리
3: 아너몇층나같은거거저시부름이나하다
4: 여러분께서는지금정선아의해피라디오와함께하고계십니다 FM 91.3MHz 로여러분들의안방에전파되고있습니다여러분들이생각하는정말소중한사람은어떤사람일까요정말로소중한사람은항상곁에있어주는사람이아니라마음이힘들때가장먼저떠오르는사람이라고합니다말하지않아도마음을알아주고잠깐의안부에도힘이되어주는그래서오래도록긴힘으로남는사람내삶에그런사람이있다는건정말로큰행복이라는걸알아야합니다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

行国事访问。 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

0: 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 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1: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3: 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三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00

0: 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1: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拟经琼州海峡进入北固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禁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2: 台风天气紧急避营。
3: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峡谷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4: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5: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6: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9: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8: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定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0: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1: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7: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3: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7: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3: 西藏日喀

0: 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1: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0: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5: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4: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1: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

0: 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2: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1: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2: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1: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情愿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

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剖。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经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9427，
8: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那水手把被褥取了回来，把山门关闭。来到后面的贺轩，把被褥交给老道。观主爷，这是小孩的被褥。老道吓得跪。自从青松和青鹿死了以后，心里边闷得慌，在这附近呢都找遍了，也没有发现小孩。

0: 织开展促进两个健康先行先试工作民营企业家交流活动。
1: 活动采取走访调研和座谈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全体人员先后来到延边泰德金豆欢乐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延边春天文旅集团、延吉爱尔汇丰眼科医院有限公司、吉林小棉袄家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每到一处，企业负责人都详细介绍企业经营模式、运营现状、项目建设、发展规划等情况。参会企业家实地观摩企业经营场景，近距离学习优秀企业发展经验，互相交流行业发展思路，拓宽经营视野，探寻合作契机。座谈会上，州人社局就业与职业技能开发处处长刘明东围绕劳动关系、社保缴纳、超龄用工、工伤处理等民营企业高频关切内容，开展劳动用工风险防范专题宣讲，提升民营企业风险防控能力。吉林小棉袄家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洪明以把握时代发展机遇，走好企业提质增效之路为题做专题分享，结合企业发展实践，交流现代企业管理经验，为企业提质增效提供实践参考。
2: 我们实地走访观摩了本地优秀企业，近距离学习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精细化运营思路与产业升级路径，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党委政府对民营企业的重视关怀，也增强了我们乘胜奋进、深耕家政行业的发展信心。
0: 8月21号，我市举行2026年中小学起始年级阳光分班仪式，邀请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家长代表及新闻媒体记者全程监督。分班现场设在市教师进修学校，市教育局工作人员首先对分班专用功能室、专用电脑等设备现场启封核验，确认所有设备处于初始无干预状态。随着操作员运行阳光分班专用程序，分班工作按学校分组依次有序推进。参与本次阳光分班的中小学共35所，其中初中15所，小学20所。分班工作严格遵循各学校
3: 孩子平等接受教育机会，也让我们广大家长心里特别踏实。我们也会积极配合教育部门和学校的工作。
1: 一支优美典雅的朝鲜族扇子舞惊艳全场，为紧张的足球赛事增添了浓厚的文化韵味。下午2点半，比赛正式打响，延吉东北虎队攻势迅猛，多点发力，迅速掌控赛场节奏。第4分钟，金航破门得分；第12分钟，金航再度建功，完成梅开二度；第30分钟和第34分钟，崔建熙连续破门，延吉队4球领先；第36分钟，吴浩源破门，帮助合龙队扳回1球。上半场结束，延吉队4-1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第54分钟，裴文斌破门，延吉队5-1领先。第71分钟，李民才破门，延吉队将比分改写为6-1。第90分钟，合龙队刘成龙破门，最终俨然全场观众热情，让体育赛场成为展示民俗文化的舞台。本场赛事中，延吉娃娃拉拉队也是一道亮眼的风景线。娃娃取自朝鲜族口语音译，寓意来来，饱含诚挚邀约，既欢迎各地球迷来到延吉感受足球魅力，也盛情邀请八方游客走进延吉游玩做客。拉拉队队员身着延吉爆款文旅伴手礼奶奶裤，搭配网红小鱼包，手持足球、米酒、啤酒等特色道具，活力满满，舞动助威，充分展现延吉青春鲜活的城市气质。
4: 今天呢，特意换上了朝鲜族奶奶衣、奶奶裤，借着延超比赛亮出咱们延吉的特色。我们还准备了鱼包、米酒、啤酒等特色，希望为延吉队加油，同时让各地球迷感受延吉风土人情，宣传延吉，推介家乡。
1: 8月29号，延吉东北。

0: 虎队将主场对战龙井腾龙队。
1: 8月22号，在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0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客场3-2战胜宁波队。比赛伊始，坐拥主场之力的宁波队攻势猛烈。第4分钟，林文凯禁区抽射，延边队门将寇家豪奋勇扑救，化解险情。第31分钟，多明戈斯后场送出长传，乔瓦尼禁区内挑射破门，延边队1-0领先。第37分钟，莱昂纳多禁区内抽射破门，帮助宁波队将比分扳平。上半场结束，双方1-1握手言和。下半场一边再战，第47分钟，多明戈斯送出妙传，乔瓦尼挑射破门，延边队2-1再度领先。第60分钟，黄振飞边路传中，乔瓦尼禁区内推射破门，上演帽子戏法，延边队将比分扩大为3-1。补时阶段，莱昂纳多点球破门，宁波队将比分追到2-3，最终延边龙鼎可喜安队3-2获胜。
2: With this win，很高兴能够赢下这场比赛，这场比赛非常艰难，但是我们战斗到底，能够赢下比赛我很开心。
1: 本轮战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9胜8平3负，积35分，排名暂居积分榜第3位。8月29号，中甲联赛第21轮比赛，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将客场挑战陕西联合队。
0: 今天上午，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预计本周我市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多。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20.5摄氏度左右，本周气温前高后低。24号至27号白天最高气温为26摄氏度到30摄氏度，28号开始气温逐步回落，全市平均降水量为40毫米至60毫米。其中24号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25号夜间到26号上午有小到中雨，29号至30号有明显降雨，局地可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同时做好田间作物管护，防范自涝倒伏。本周昼夜温差大，城乡群众要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1: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再见。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2: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2: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北京时间7:33，欢迎收听 FM91.4，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
0: 5到27号白天最高气温一般是26到30摄氏度，28号开始气温下降，全州平均降水量为40到7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30毫米左右。主要降水过程是25号今天晚间到26号上午有小到中雨，29号到30号有明显的降雨天气。看一下26号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晴，偏西风3到4级，温度是16到27摄氏度。27号白天到夜间晴有时多云，偏西风3到4级，温度是14到27摄氏度。28号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小雨，偏东风2到3级，温度是16到25摄氏度。29号白天到夜间阴有中雨，偏东风3到4级，温度是17到21摄氏度。30号白天注意交通安全。第四是本周气温前高后低，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众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好的，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哈。首先是长白山路西向东，从白云胡同到长白山西路是拥堵了335米左右。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拥堵了240米左右。申花街南向北，从北洋路到菊花路是拥堵了180米左右。文学胡同东向西，从荣光胡同到进学街，当前是缓行状态哈，缓行70多米左右。解放。

0: 西向东啊，从朝阳胡同到迎春街，当前也是缓行，缓行200多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8月24号，延边州委统战部、州工商联发布关于面向全州民营企业公开征集发展诉求的公告。面向全州民营企业公开征集发展诉求，征集时间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9月30号。征集范围是全州范围内依法注册登记的各类民营企业。征集内容有围绕企业发展全周期、生产经营各环节，重点征集以下方面的诉求与意见建议。第一，金融服务类，贷款融资条件、信用贷款产品、融资担保服务、贴息政策兑现等坎、产权权益保护、行政执法规范等方面的意见建议。第四，结果运用，本次征集的所有诉求将会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办理，建立诉求台账，实行动态跟踪管理，通过牵头领办、分级转办、协同督办等方式，会同各相关部门共同推动诉求及时受理、高效办结，确保企业诉求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再来关注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延边州气象局8月24号17点25分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安图县、合隆市有一定的风险，是蓝色预警，也请各单位做好防范工作。24号，延吉市见义勇为评审委员会发布公示，拟确认张善敏、顾玉深、潘岩三名同志见义勇为行为。8月7号上午9点30分左右，一辆白色长安牌 SUV 行驶至延吉市依兰镇平安村俊峰家具厂入口处时，车辆突发异常并起火，驾驶员下车查看期间，火势迅速蔓延，情况十分危急。俊峰家具厂经营人张善敏听到厂内员工呼救后，第一时间取出灭火器，奔赴起火车辆进行扑救。此时来厂拉货的货车司机潘岩见状，亦主动接过灭火器加入灭火行动。张善敏手中灭火器用尽后，迅速回厂更换新的灭火器继续扑救。家具厂员工顾玉深亦携带灭火器赶至现场参与救援，三人冒着车辆爆炸的危险，不顾个人安危，于9点41分，是合力将明火彻底扑灭，有效地避免了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的更大损失。公示时间是8月24号到8月28号。公示期间呢，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通过来电、来信、来访等方式向延吉市公安局反映问题。反映问题需实事求是，并且提供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和相关的证据材料。联系电话是0433-8150-066，联系地址是延吉市长白山西路7999号延吉市公安局。

0: 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好了，继续关注本地方面的消息。小餐桌托起社区老年人的大幸福，秋日暖阳，延吉市建工街道严红社区的小餐桌暖心食堂炊烟袅袅，饭菜飘香。每到正午，数十位各族老人结伴而来，享用热气腾腾的免费公益午餐。这一方小小的社区餐桌不仅解决了老年人的就餐难题，更以暖心服务互助模式点亮了社区老人的幸福晚年，托起老年群体的民生大幸福。严红社区辖区内廉租房楼栋集中，聚集了600多户困难家庭，独居高龄以及困难老人数量较多。这一类老年群体普遍存在日常就餐不便、缺少陪伴交流的问题，吃饭难、吃饭凑合、生活孤单成为困扰他们晚年生活的主要难题。为切实破解老年就餐痛点，搭建邻里交流平台，严红社区联合两星党组织延边光芒爱心公益协会，打造了近200平方米的小餐桌暖心食堂，依托辖区商铺场地，为辖区困难老人、空巢老人提供常态化公益就餐志愿服务。食堂创新推行公益募捐加老人自助的运营模式，让暖心

餐实惠又暖心。社区和爱心协会通过公益平台联动辖区党组织、企业商户及爱心个人募集运营资金，老人们则主动承担买菜、做饭、保洁等日常工作。凭借常年居住辖区的地缘优势，老人们总能及时采购到特价新鲜蔬菜。辖区黑猪肉商户也长期以五折优惠为食堂提供肉类，虽然食材性价比极高，但是对于新鲜度和营养品质的严格把关，也充分兼顾了经济性和健康性。同时呢，食堂精准贴合老年人特点，针对老人牙口不佳、消化偏弱的问题，将饭菜烹制的软烂易嚼、清淡适口，米饭、炖蛋、包子、酱汤等家常菜品适配老年人饮食需求，让老人在家门口就能吃得安心、吃得健康。小餐桌的价值不止于解决温饱，更在于填补了老年群体的精神空缺，让老年人们告别孤独，拥抱陪伴。此前辖区多数空巢、失独、高龄老人长期独居，缺少交流沟通，大多精神状态萎靡，生活态度消极。而暖心食堂搭建起专属老年社交平台，老人们就餐之余闲谈趣事，分享生活经验，还自发组织读书看报、唱歌健身等文娱活动，单调的晚年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暖心的环境也悄然改变着老人们的身心状态。两位患有脑出血后遗症的老人此前行动不便，需要专人照料，入住食堂一年多以来，身心状态大幅改善，不仅能够独立行走，还主动参与食堂保洁工作。85岁的于国吉大爷坦言，从前独自吃饭总是草草应付，如今每天能吃上热乎饭菜，还能和邻里老友畅谈闲谈，晚年生活越发有滋有味。此外呢，食堂还会不定期的对户外工作者免费开放，让温情服务惠及更多的群体。在这里，60到90多岁的老年人互帮互助，主动奉献，将食堂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人人力所能及参与志愿服务。有7旬空巢老人主动将自家闲置菜园的新鲜蔬菜无偿供给食堂，缓解食材的供应压力。腿脚不便的汉族老人钟立鹏近2年风雨无阻，每日为视力几乎失明的朝鲜族老人尹长春上门送餐。一桩桩暖心小事彰显着邻里温情，更生动地诠释了民族团结、互帮互助的美好风尚。从解决吃饭难的民生兜底，到消解孤独感的精神赋能，再到以老助老的爱心反哺，沿河社区小餐桌走出了一条本土化、暖心化的养老服务新路径。这一模式有效减轻了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压力，传承了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更在朝夕相伴、互帮互助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小小的社区餐桌持续盛放温暖人心的民生是幸福。周雪佳用原唱歌曲为家乡代言，温面长谷、田园，还有傍晚的晚风，当这些满是烟火气的歌词和悠扬的旋律相融时，牵动着无数在外游子的乡愁。这组引发强烈共鸣的歌曲出自合龙姑娘周雪佳之手。2003年出生的周雪佳如今在延吉工作生活，自去年12月份起，她潜心打磨，历时8个多月，于今年8月份陆续推出《合龙》《我挚爱的家乡》《合龙的晚风》《合龙归梦》《合龙的烟火》4首风格迥异、情怀满满的原创歌曲，以音乐为纽带，为家乡合龙搭建起对外宣传的窗口。系列歌曲上线后，意外唤醒了众多身处外地的合龙人心底的乡愁。其中开篇之作《凭素材》为歌曲制作配套 MV， 镜头里合龙的山水风光、市井街景和文化符号一一呈现，与旋律相得益彰，让歌曲的感染力更直观、更强烈。并非科班出身的周雪佳自幼钟情文学，坚持诗歌创作。求学时，他系统学习乐谱，接触钢琴，由此开启了音乐创作之路。如今为夯实创作功底，他又在长春参加了吉林省优秀词作家高级研修班，系统学习作词，持续打磨专业能力，只为让作品更具分量。如今呢，周雪佳的音乐梦想

场迎来了新的伙伴石梦祥，两人一拍即合，计划携手登上延吉网红弹幕墙、延吉西站等人流密集的舞台，唱响这些写给何龙的歌，希望让更多听见，更多的人听见何龙，了解何龙，爱上何龙，走进何龙，希望让更多人听见何龙。谈及未来，周雪佳表示，后续还将为延边其他城市创作歌曲，持续以音乐为媒，为家乡延边代言。周雪佳用音符完成了对故乡最深情的告白，而对于何龙而言，这些来自于年轻人的原创歌声，正化作一张带着温度、充满朝气的文化新名片，让更多人看见这座小城的魅力。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九一次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2: 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他家小区很多遛狗者经常不拴绳，与狗主人沟通，对方毫无法律意识。依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养犬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规定，遛狗不拴狗绳是违法行为，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处理。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执法人员前往现场处置，将加大对该小区日常巡查力度，发现不文明养犬行为，第一时间处置劝导。最近有热心听众咨询说，延吉市第15中学的校舍修好了吗？对此，我们咨询了延吉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目前正全力抢抓工期，日夜推进，尽最大努力确保新学期在原址正常开学，最终开学安排将在开学前期告知，请耐心等候。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3: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3: 热爱钱。
4: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接下来继续关注天气。
1: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0摄氏度，风向是西南风，风力是2级。